0: 我每次听人家讲，倒不如我去雷利福生活讲故事给人家听。所以我就在1980年就加入了雷利福生，成为一个广播剧演员。我们都是用 Mandarin。Hey Sam, you see ah, this one is the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poster. 因为有华语运动，我才学了那个汉语拼音。这个还影响我后来很大。我在电视台成为演员之后，我需要讲比较好的华语，所以在那个华语运动的时候，我学了汉语拼音，对我帮助很大。
1: So why was there a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0: 因为我们新加坡有一大堆方言了，所以大家讲华语就会比较统一，也大家交流比较方便。

0: 我每次听人家讲，倒不如我去雷利福生活讲故事给人家听。所以我就在1980年就加入了雷利福生，成为一个广播剧演员。我们都是用 Mandarin。Hey Sam, you see ah, this one is the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poster。因为有华语运动，我才学了那个汉语拼音。这个还影响我后来很大。我在电视台成为演员之后，我需要讲比较好的华语，所以在那个华语运动的时候，我学了汉语拼音，对我帮助很大。
1: So why was there a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0: 因为我们新加坡有一大堆方言了，所以大家讲华语就会比较统一，也大家交流比较方便。

0: such as mobile phones or earbuds.
1: 那这个车间呢，就是磁铁的第一道生产工序，这里面全部是原材料。这个呢，就叫做纯铁，它大概占到60%-70%的一个比例。那这个材料呢，是铝铁硼的第二种元素，那它叫做硼铁，啊，就是这一种，它在里面大概占到1%的比例。虽然硼铁和纯铁在里面的重量占比很高，但是它在里面的价值比是不高的，只占到30%-40%。在整个原材料里面最贵的还是这个元素，那就是叫做普铝，稀土的普铝 PRND。所以只有把铝、铁、硼三种重要的元素合成在一起的时候，它才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磁性。这个磁性就是被我们很多人称之为叫做磁王，它是世界上目前为止已知的磁性最强的材料。配好料之后呢，我们要放在烧结车间里面去把它做成毛坯。第二步就是去进行机加工，把它切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用罗拉线慢慢的去割它。那最终呢，这些产品还会放到成品检验车间里面。这个车间里面他们在检查外观。那这些产品呢，就是还没有充磁的磁铁。磁铁在没有充磁之前是没有磁性的。我要让你看到怎么样能够把没有磁的东西变成有磁性，你想不想体验一下
2: ？Let's do this。
1: 你看，现在这个是没有磁性的。我们需要把它放在这个里面，把它盖起来。对，我们用这台机器进行充磁。放在正中间，
2: okay, so right、对，
1: 然后两只手同时按这两个按 ，Let's go、okay。我们要等一下啊、，OK， 然后可以把它拿出来，对，然后放在这个里面，对，把它打开，你看，它就是全部已经充好磁了。
2: Right, so just in case you missed it.Earlier on, these were just little bits of metal, but after putting it in this machine, now it's all magnetized.
0: Just like that, this factory can churn out over 1,000 tons of rare earth magnets a year in a huge variety of bespoke shapes, which are then transported downstream to manufacturers. Because of the ready supply of such components, many electronic makers, be it for foreign or domestic brands,have located their manufacturing pla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So what actually leaves China is probably a mobile phone or a pair of earbuds you pick up at your store that's made in China.